0: 上开路机三十号，今天从六三零点上上机上开始，最后在今天往前的，好的，你我眼里看你在很近，快拉你看到路在那上机下航起来，然后机下航结束，给火车开往南飞。
1: 你好，
0: 请发出去三十号起。